0: 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

0: 对于扎波罗热一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6: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7: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6: 我也想演。
8: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9: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10: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9: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1: 试试你也可以。
5: 我是京剧，
8: 我是湘绣，
1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4: 直播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很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心情珍宝。

0: 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18号。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公报说，马里军队在该国中部九拉市开展军事行动期间，有士兵伤亡，并有士兵被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541例，其中3639人死亡，1823人康复，病死率为48.3%。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体育方面，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0: 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此外，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表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19号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其中部分移民被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安置设施中，另有一些人流离失所。另据休达地方政府估计，当地仍有约1.3万名移民滞留。美军南方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4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

0: 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

0: 万人，你我都是责任人。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

0: 还有7名候选人。9月18号，安理会就此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据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3轮意向性投票中获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之首。当地时间19号上午，一架通用航空飞机进入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上空的限制空域，北美防空司令部出动一架 F-16 战斗机进行拦截。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戴维营。19号，日本东京和平人士组织小型放映会播放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放映活动组织者表示，希望更多日本人通过观影可以反思日本的侵略罪行。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消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20号，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开幕式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是中国科协支持发起的国际科技组织，依托多年来举办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积累的资源成果和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于今年6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已有创始单位会员32家，来自亚洲、欧洲、南美

洲、非洲、大洋洲的21个国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

0: 有。
1: 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

0: 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湖南经广九零一。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很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金广90.1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